0: 从科技园通往复兴桥的右转车道能不能改成右转专用车道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将积极与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实地踏查，根据现场路况评估调整事宜。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

0: 起来关注，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好的，一起来关注一则最新的寻物启事。一位崔先生在8月1号晚间18点半左右，从工薪银铺打车到河南明濠现代城，下车时不慎把一部黑色苹果12手机落在了车上，也请拾到的朋友注意交通之声2810914取得联系。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金南来南街拥堵了890米左右，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了340米左右，烟集街北向东拥堵了130多米左右，深化街南向北从爱丹路辅路到延北路是拥堵了7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站前街附近是拥堵了270米左右，大兴路东向西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健康路西向东从烟集街到深花街拥堵了300多米左右，这个大兴路啊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是拥堵了360多米左右，延北路西向东从中环路到深花街拥堵了400多米左右，南岗街北向南沿东桥附近是拥堵了130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接下来关注8月1号晚2026延吉市消暑夜游记文旅活动启动仪式暨粤海方舟周年庆活动在布尔哈东河畔举行。仪式上，延吉市发布了6条精品主题夜游线路，并且播放线路宣传短片。仪式上，延吉市发布了6条精品主题的夜游线路，来看一下线路，分别是云桥换章夜游一座桥，是滨河云廊至光影喷泉至滨河公园，河畔星光夜游一条河是延吉粤海方舟至布尔哈东河音乐喷泉布尔星畔至青年广场，山林纳凉夜游一座山是恐龙王国至海蓝明珠至中国朝鲜族民族园至民族园美食街，青春潮浪夜游一条路人民公园至延吉网红弹幕墙至延大美食街，多彩延吉魅力快闪全程音量音乐惠民演出，还有赛场酣畅夜观一场赛，花开永不败至观看足球赛事至发展美食一条街至牛市街，潮趣园廊夜游一座园1978文创园至百威啤酒节至1978一廊互动艺术展览馆，现场文艺演出持续上演，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尽享夏夜的魅力。活动中粤海方舟代表进行项目推介，据介绍呢，延吉粤海方舟项目自去年8月初投入运营以来，依托布尔哈通河优越滨水资源打造特色

旗下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全国共99项展览入选，吉林省4项展览成功上榜。7月30号上午，洪武高速庙香山互通口正式建成通车。该项目开通了，实现了长春方向至庙香山双向互通，将高速主干线与景区路口无缝衔接，为吉林省冰雪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8月2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图门主场赛事在图门市体育场举办。图门市公安局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力做好赛事安保工作。赛前，公安部门对赛场看台、入口处、还有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计划安保方案。比赛期间，执勤民辅警在安检入口、观众看台、场馆周边定点值守，动态巡逻，有序疏导人流车流，及时化解现场各类风险隐患，引导球迷文明观赛。全体执勤人员坚守岗位，文明执勤，全力维护赛场秩序，保障球员观众人身安全，为本次足球赛事平稳有序开展筑牢安全防线。为回馈到现场的球迷，本场比赛设置重磅票根抽奖活动，点燃现场观赛氛围。本场赛事规定，入场观赛球迷凭借赛事票根即可参与现场抽奖，奖品丰厚。活动最大亮点为特等奖50红光迷你电动汽车。中场时段现场公开开奖，全程规范透明。丰厚福利搭配精彩足球赛事，有效提升市民观赛热情。本次活动以赛事为载体，创新打造体育加福利模式，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持续激活本地赛事经济活力。冠军，你来我往的暖心呐喊，打破赛场竞争的隔阂，展现出延边球迷大气友善的风采。双向奔赴的善意互动，诠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成为本次联动动人的一幕，彰显延边浓厚且包容的民间足球文化。再来关注，近日呢，新修订的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经吉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11月1号起正式施行。吉林省湿地资源丰富，拥有向海、木木格、哈尼三处国际重要湿地，42处省级重要湿地。8月1号，种子传奇特展在伪满皇宫博物馆启幕。特展汇集了300多种种子和果实标本，200多种精美的种子棒，100多幅高清种子照片，免费开放，展期持续至10月31号。7月31号到8月1号，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济南、长沙、南京、成都、石家庄等地起飞，搭载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陆续飞抵长春，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近期我省持续被高温闷热笼罩，高温桑拿天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呢？根据吉林省未来7天天气预报，8月3号到6号，全省各地最高温仍会超过30摄氏度。8月7号气温略有下降，8月8号气温明显下降，高温桑拿天的闷热感会明显缓解。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上线电子诊断书，接诊医生在诊间直接开具电子诊断证明。就诊结束后，你只需持身份证到门诊楼外的自助服务中心完成打印，还支持通过吉大医院微信公众号文书查询中随时查询下载带有电子签章的电子诊断书。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以下途径进行局部能开车。近日，安徽一女子孔女士反映，其丈夫白某某为图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在婚姻存续期间多次向女子潘某转账520、1314等特殊数字选项款项，还存在其他大额转账。8月2号，安徽城市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好的，再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防反网暴的法律，从九龙治水到一把利剑，让每一类网暴行为都有法可依。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以及以上老年人口是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以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是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露天煤矿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露天矿山重载运输装备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矿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迈入新阶段。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萨萨怀听。
1: 每一秒送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
2: 心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4: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5: 唱，那是唱歌的吗？
4: 你行你上。
6: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4: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5: 唱你想听的。
7: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周听到这样的旋律再合适不过了，听到的是李克勤的一首《红日》，希望用这首歌给大家打气吧。我们共同开启元气满满的新一天、新一周和新一个清晨，上午的8:38，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我们下一首歌听到周华健《晴空》。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3: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4: 唱，那是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3: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的。
6: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听到是亚森的《荒漠上行走》这首歌，其实通过歌名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烈日炙烤荒漠的那种非常热的画面的具象，但是当音乐一响起的时候，你又充满了一种能够被降温的感觉啊！来，下一首歌听到张宇《当时》。

上午的9:25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开启全新的一周了，也祝各位全新的一周工作生活一切都顺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

0: 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上午好，九点三十三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在星期一的上午来问候一下各位，各位上午好啊！全新一周开始了啊，现在是伏天，我觉得在这样的伏天当中感受这样的清凉真的是太爽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在夏天的时候来延吉避暑，感受一丝独有的清凉。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6度，最近气温是20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天气是不是特别好，格外的清爽。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信息，崔先生在8月1号晚上的6点半左右呢，是从工信银铺打车到河南明豪信贷城下车，下车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一部黑色苹果12手机落在了车上，请失盗者呢速与延吉综合广播28109114来取得联系，或者和丢失的失主来联系，电话是139-0446-8848 139-0446-8848。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啊！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0: 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首先来关注一下8月1号2026年延吉市萧下夜游记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及粤海方舟周年庆活动的正式启幕了。延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建虎，延吉市文广旅局副局长徐野，金豆集团文广板块运营总经理杨慧，金豆集团粤海方舟总经理高美兰出席了启动仪式。赋能城市烟火点亮生机，夜经济呢是激活文旅消费、丰富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也为了充分挖掘夏日的避暑资源，持续释放夜间的消费潜力，延吉市呢策划出推出了2026年延吉市消暑夜游记系列文旅活动，整合城市的优质夜间资源，丰富夜游场景，完善消费业态，以文旅为纽带，激发城市的发展动能。这场仪式当中呢，共发布了6条精品主题夜游线路，并且播放了线路的宣传短片，分别为叫云桥换新章夜游一座桥，还有河畔星光夜游一条河，山林纳凉夜游一座山，青春潮浪夜游一条路，还有赛场酣畅夜观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了焦点对决，延吉东北虎队客场奔赴图门全民健身中心。
1: 开耳朵，总有听不完的风景。旅途音乐伴您一直在路上，旅途音乐。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您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好，接下来到今天的向往的旅程环节，声色旅行向往的旅程呢，接下来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最近比较适合去的线路，就是烟台。大家会说烟台最近不是很热吗？但我觉得大家可以过完这一周之后，可能相对来说烟台的温度会慢慢降低，而且呢我觉得去烟台比较方便，无论是选择高铁的方式，还是选择这个飞机的方式，都非常的方便。目前到烟台的话，从延吉到烟台飞直飞的话，大概机票是在550-650左右，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比较这个浏览，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去到这个滨海广场，或者可以把所乘旅安排在下午，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可以逛逛夜市，逛逛夜景啊。第二天可以选择海岛一日游，到了烟台一定要去的就是养马岛了，而且呢是免费上岛，而且呢我觉得它离城区的这个位置不是特别远啊。

羊毛岛的一天，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比如在天马广场啊、海水浴场啊，来转一转。然后包括这上面有很多像海岛日系咖啡馆，包括像秦峰悬崖啊、这个等等这些地方都会有不错的一些美景可以拍照，然后可以先在这里来进行这个休息，或者是来转一转，然后最后的时候可以来莲花夕照啊。话呢，也可以大家选择一下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月亮湾啊，灯泡台；第二海水浴场，包括烟大沙滩。然后呢，还可以去江玉酒文化博物馆，去感受一下葡萄酒的历史，地下大酒大酒窖等等，这些都不错选择。它的美食呢，有海城这个海澜台将会正式开业，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上午的10点，海澜台正式向所有泉州全国各地的朋友进行开放了。作为延边文旅的又一项目，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了解了解，可以去凑个热闹哈。据说明天徐秉和也会到现场来助阵，而且明天在现场还有很多的演绎和互动，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龙井海澜台景区。注意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这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全新的星期，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然后也来好好的工作啊，然后一眨眼一闭眼，一眨眼一闭眼，一眨眼一闭眼，一眨眼一闭眼，哎，周五又到了，耐心等待吧，美好周五再向我们招手，拜拜了。

0: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1: 夏季防火小贴士之空调使用须知：电源安装不规范，荷载过大引火灾。空调外机安装位置必须有利于空气循环和散热，外机旁不要堆放杂物，影响散热。安装空调必须配备专用电源线插座以及空气开关。空调要进行定期保养和清洗，检查电气线路。使用时间超过12年的空调，请酌情更换。危险源自隐患，别让空调发火。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

0: 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参与组，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岁月摩西，
3: 旋律
2: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3: 老歌
2: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3: 老歌，
2: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4: 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上下暑期正是出行的好时节，不少家长放下忙碌，带着孩子走出家门，奔赴山川湖海。路途上看过风景，也收获相伴的时光。

听过这首歌之后，接下来一同聆听蔡琴《长途旅行》，在旋律里感受一路前行的自在和温柔。这首歌曲发行在1981年，收录在民歌专辑《一千个春天》当中，可以说是校园民谣黄金时代的作品，是由李寿全参与制作。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途旅行，一路相逢，一路别离，不必执着目的地，学会接纳。

苏芮《凭着爱》，1989年发行，收录在专辑《凭着爱》当中，同时也是《群龙戏凤》的主题曲。苏芮的嗓音厚重沉稳，歌曲没有激昂的呐喊，讲的就是平凡生活里的力量。生活不会一直顺风顺水，难免经历坎坷和波折，内心的那一份热忱和信念可以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难关，心怀暖意往前走。一起来收听苏芮《凭着爱》。

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发行在2001年，收录在专辑《范特西》当中。这首歌是由方文山填词，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早期极具创意的古风创意歌曲。不同于普通的小情小爱，这首歌

0: 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
5: 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
6: 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2008年，郭靖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在树上唱歌》，轻快通透的民谣流行曲风。都市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裹挟，内心渴望一份自在洒脱。这首歌没有沉重的说教。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赵传《我所爱的让我流泪》，歌曲发行在2001年，收录在专辑《那个傻瓜爱过你》。歌曲是由小虫包揽词曲创作，赵传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内心的起伏娓娓唱来。人生路上总会经历内心跌宕，有怅然也有遗憾。这首歌没有过度的宣泄，更像是成年人的自我复盘，接纳心里的情绪，再和生活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力宏、谭维维共同带来的《缘分一道桥》，2016年发行，是电影《长城》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开篇化用王昌龄经典的边塞古诗，叫《出塞》。那么国风融合的是摇滚，气势磅礴恢宏，历史滚滚向前，山河亘古不变。一曲高歌，道尽家国沧桑，世事浮沉，把中式豪迈的气魄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
3: 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

0: 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Cameras，
5: 没有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2: 欢迎
6: 欢迎
0: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行业大家又来和大家聊天了，我们照例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今天是难得的我们延吉比较凉爽的日子啊，其实从昨天就开始了，周六的时候那个天气真的是太炎热了，像我这种开空调吹的时间特别长不舒服的人，周六的时候也是整整吹了一天的空调。不过从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我们这个目前这一周我看的话还是整体，那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呢？汛期驾车需要注意哪些安全呢？山区旅游如何防灾避险呢？如何判断地质灾害的前兆呢？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家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知识科普。那目前进入到这个主汛期了，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防灾避险啊，一定要记住54321这个口诀。那五指的是什么呢？五是指抓好五项工作。那像政府发预警是必须要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还有市民朋友的耳朵里的，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所以说呢，这个也提醒我们大家啊，平时的时候像这个一定要多多关注，像很多这个媒体的公众号呀，包括说像这个微博呀啊，第一时间掌握这个灾害的信息来源。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啊，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哎，第一时间收到这个预警的信息。另外呢，也要排查风险，像这个临水临崖呀、山沟边上，这都是重点，疏散线路啊、避险的场所。我们作为这个工作人员要去标清。那么我们作为市民和游客朋友，我们要清楚，然后呢，要告知啊，不要在这个每一个游客啊，告知他们不要在这样河道啊、滩涂啊、山脚下露营啊。最近虽然是夏天啊，很多朋友喜欢露营，但是最近啊，这个降雨量实在是太大了，不建议大家出去露营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如果收到这个橙色或者是红色的预警，那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或者是一些高风险的项目，那作为这个商家啊，是一定要关停的。那么前段时间呢，这个我们延边啊哐哐发这个预警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地方都已经这个关停了啊，也是为了保障我们游客朋友和市民朋友的安全，然后也是立刻的发布了这个闭园的公告。

告将我们的游客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那么同时呢，这个预案也是要完善的，员工也要演练啊，应急灯、救生圈这些物资要准备充足。当然了，我们去到每一个场所的时候也是应该注意到这些的。那么如果说有游客遇险了，要及时报警，那并且组织这种科学的来救援。那还有呢，四是指什么呢？就是安全的四要点，出门前看预警啊，这是第一个。比方说像发布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时啊，红色预警的时候应该避免驾车出行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如果说确实需要开车外出，那必须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雨刷器呀，还有刹车的装置是否是可以正常的工作的。那并且在行驶的过程中最好要避开涉水的路段还有进水桥。第二个呢，就是遇积水先判断，如果说水深不到30厘米，应该匀速啊，这个低速的去通过。那么如果说这个水深已经到了保险杠或者是轮胎2/3的高度，那么务必要缓行。那这其实这个是无论是在这个雨天啊还是暴雨的天气里面啊，这个大家都是应该注意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慢水桥莫强闯啊。这个进水桥是常常的是这种我们生活当中啊这种极端天气里面遇到的这种隐形的杀手，如果水流特别急的话呢，那车也很有可能会冲走。那遇此情况呢，一律要掉头啊。其实这个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像这个科目一、科目四里面啊都有提到，所以说这个应该也不必过多的强调啊。大家既然开车的话，肯定都是已经拿到驾照了。然后呢，还有啊，就是车熄火快弃车。那像这个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是断电了，如果说这个水位已经到前照，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啊，最近要少看一下手机。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要看房屋，像这个房屋的墙体开裂了，地面下沉了，门窗发生了变形，打不开了，屋前屋后的这个地面呀，还有路面发生了裂缝，那这些呢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就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了。那最后一看要看什么呢？要看水，像河水呀、溪流呀，这些水量增加变浑，那水中含的这个泥沙啊，马上就增加了这个沙量，那这些呢都有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就是最近看到那个，像我们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烟集河啊，前两天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水，水流是猛涨了，涨完之后呢，这个也变湍急了，然后里面也变浑了。所以说大家最近在这个暴雨突发的这些天气里面，还是尽量的去少经过这些路段啊。那临灾预警的校应呢，有两种办法啊，一个是怎么说呢，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分为阳办法和土办法。那这个呢，阳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利用预警校应平台，像这个广播大喇叭呀什么这些渠道啊，将预警的信息快速的推送，精准的校应，保证基层的三方责任人还有这个村干部第一时间收到这些预警的信息。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市民朋友们，大家如果收到了这些信息啊，那像这个在小程序上面对吧，那这个都有可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注意。那还有一个土办法是什么呢？啊，就是像这个一些就像尤其是像村儿里面啊，那这个呢，像有很多的这些村书记啊，他们就会来徒步喊话、铜锣示警、敲门入户啊，这些接地气的办法，将这些信息来逐个的进行这个传递啊。那当然了，这些主要是啊，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会做的。但是大家如果发生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也不要等啊，就第一时间啊，如果说你发现有这个不对劲啊，然后收到了这些预警的这个信息，您判断一下这个形势，如果是不行的话呢，咱们还是马上的转移啊，别等人家入户敲门了，是不是？那最后呢，54321这个一是什么呢？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在山区旅游的时候。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我们刚刚呢跟大家聊了一下啊，最近这个进入了汛期，然后瓷砖的表面会经常闻到一种特别的腥臭味儿啊。那这种现象其实在潮湿啊，或者是不经常洗的这种环境里面是尤为常见的。那许多人就会好奇了，说为什么感觉挺干净的这个拖把，然后会有这样臭臭的这种味道，是不是？那这个气味的来源是什么呢？是拖把本身呢，还是因为清洁的过程呢，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砖的材质呢？先跟大家说结论啊。那拖地之后出现这种腥臭味，通常是由于拖把不太干净、水质的问题，或者是地缝里面这个缝隙啊积垢造成的。那首先呢，就是你的这个拖把可能真的不太干净。拖完地总有一股难闻的腥臭味儿，那许多人呢在拖完地之后，经常忽略要把拖把正确的晾干或者是存放，那直接将没有完全晾干的这个拖把放回桶中，或者是随意的放置在洗手间这些比较潮湿的角落里面。在这样湿润的环境中呢，拖把很快就成为了细菌和真菌的理想的栖息地。那由于大量的微生物呢在拖把上面聚集、繁殖，并且进行长期的这种代谢活动，那长期不移动拖把呢会导致它形成厌氧环境，从而促使微生物在缺氧的环境下进行代谢。那这个厌氧的代谢呢，它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特点，就是会产生一些具有特殊气味的化合物啊。那就是具体来说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就是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令人不太愉快的气味。那此外呢，拖地这个水中啊的这种营养物质，像氮呀、磷呐、有机物啊，然后也会导致一些藻类大量的繁殖，特别是使用含磷的洗涤剂啊，拖地的时候会加剧藻类的生长。那藻类的死亡呢，在缺氧的环境下就会释放硫化氢啊、二甲基硫化合物这些啊含硫的气体。那这些气味也会啊，这些气体散发出来的也是难闻的气味。那有一些地方呢，也是因为水质问题啊，比方说呢，这个水中含有胶体杂质啊和有机物，那这些也有可能是臭味的来源。那在这些有机物在拖把上有一些劣质的地板砖可能会成为异味的来源，特别是那些烧制不当的那种黑心的或者是黄心的陶砖啊，它们在这个烧制的过程中呢，就会释放二氧化硫啊、硫化氢啊这些含硫的气体呢，这些气体随后就会聚集在瓷砖的微孔中。那另外呢，这种陶砖啊，通常不是全瓷的这种制品，那这个结构是比较松散的，所以比较容易在吸水之后来滋生微生物。那劣质地砖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密度比较低啊，导致你拖地的时候水很容易渗进去，那水和砖内的粉尘接触之后，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不良的气体。那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啊，那就这个自身的这个气味，再加上微生物的这种代谢产生的气味，那都有可能会导致令人不太愉快的这种腥臭的气味产生啊。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

来源，但是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呢，哎，主要是这两个方向。那么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如果最近比较潮湿，然后大家家里面确实会有这种不太愉快的味道啊，那拖地没有腥味儿，大家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多多的清洗拖把啊，那在这个拖地的过程中呢，大家定期的更换洁净的水，然后理想情况下呢，就是每次涮拖把之后都应该换水来保证洁净的效果，但我也知道很多人确实是做不到啊，那就是勤换水吧，还是，然后呢，每次拖完地之后呢，应该立刻的清洗拖把，并且把它放置在阳台呀这些比较通风的地方晾干，避免放在像卫生间呀这种潮湿的环境里。另外，使完的这个拖把桶啊，也应该及时的清洁并且排干水分。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下地板洁净片啊。地板洁净片呢，它是表面有活性剂，还有生物降解酶、除菌分子啊，然后还有这些清香的因子。所以说呢，你在拖地的时候啊，加入地板清洁片，可以有效的去溶解地面上的污渍，消除臭味，而且呢，不仅可以清洁地面上的灰尘，还能够留下淡淡的香气。那第三个呢，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了，大家可以尝试着用蒸汽拖把来代替普通的这种传统拖把。那蒸汽拖把呢，它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工具啊，就是把这个水加热成蒸汽，然后通过这个蒸汽了来把地面来清洁干净。那这种拖把呢，不仅能有效的清理地面，还能通过高温杀菌来彻底的去除污渍啊。那使用后呢，这个拖把也应该立刻清洗晾干，避免下次使用的时候没有异味啊。当然了，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每次你这个清理完地面之后，清理这个拖把会有的时候比较麻烦。所以啊，这几个方法啊，我真的是各有利弊，大家按需进行选择即可了啊。那然而呢，其实我觉得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这个蒸汽的拖把啊，它在清洁的同时还能杀菌。当然这里也没有什么广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那当然了，大家也要注意啊，尽量不要再就是弄得特别的潮湿啊什么的这个拖把啊，以免细菌的滋生啊，这样对大家身体也不是很好。那总而言之呢，最近是这个暴雨多发的季节，也提醒大家啊，无论是在这个室内的时候还是室外的时候啊，都要注意生活上面的这些小细节，然后保护好大家自身的安全，希望我们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来度过这个夏天。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
3: 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小哥。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4: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自己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3: 啊，说说吧，唠唠唠唠嗑啊，怎么了？
4: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3: 嗯。
4: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3: 嗯。
4: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扒了一下监控，
3: 嗯，
4: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3: 嗯，
4: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3: 嗯，
4: 然后后来我就
3: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4: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3: 啊，
4: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3: 啊，
4: 然后
3: 谁接他呀？
4: 一个男的，
3: 这男的你认识不？
4: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3: 那干啥去了呀？
4: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3: 嗯，
4: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3: 嗯，
4: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你，我是属于炸他嘛。
3: 嗯，
4: 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3: 嗯，
4: 因为我就然后就这么僵持着。
3: 还是这样，那你。

0: 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1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1: 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手机在家是静音的。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1: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1: 自己做。还行吧，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1: 不是这。
0: 你的状态不好，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
1: 是我自
0: 个，
1: 己状态不太好，
0: 你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俩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
1: 就跟你说，那我把自己，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头啊，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1: 但是说这个人
0: 那这
1: 他
0: 个
1: 这个
0: 人有
1: 人，
0: 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
1: 他确实，
0: 孤证不立，听见没有？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1: 但是他同事是个
0: 你
1: 女的。
0: 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1: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呢？
0: 你不要
1: 因为一。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

0: 真的，你这又
1: 那你在农村，你要囊，你挨欺负活该，活大该，谁也帮不了你啊！
0: 那我还寻思我还有点像惹不起他似的。
1: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他你就挠他
0: 啊！
1: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儿。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儿，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儿，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囊，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0: 不是，其实我不囊，其实我不是囊，钟老师。
1: 你啥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啊、嗯。
0: 啊，你听出来我说囊啊？
1: 对。
0: 下次他要是再跟我说，我说你再唠嗑唠别的，少唠这事儿。
1: 你就大点声喊，你说老张头子，你说给我保媒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0: 不是老头子，就另个叫嫂子。
1: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缸没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媒？啊
0: 啊！
1: 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0: 我的话，我就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我还惯着他，整死他。
1: 对呀、啊，那你就说的，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0: 啊，对，我就怼他一顿，怼他一顿。
1: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说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他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0: 磕的我，
1: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是不是？那个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脸撂下来说了，你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0: 啊，行，那我记住。
1: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就心大点，别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0: 啊，那我就知道咋说。
1: 嗯，
0: 我就没想出来能就回去。
1: 对，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这别往下弄开。
0: 我跟他谈过一次了，他有一次在这北高放水的时候，他跟我说一次了，说一次我就正式的跟
1: 你。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0: 啊。
1: 人越多越这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那么没正经的呢，对吧？
0: 嗯。
1: 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找。你有那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0: 好，
1: 嗯，好了，再见啊！
0: 怼他一下子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嗯，好嘞。我老公老婆婆，
1: 嗯，
0: 以前就是我老公非常非常的孝顺，
1: 嗯，
0: 他爸
1: 最小的是儿子是吧？
0: 对对。
1: 啊，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那个对这个你家这个老太爷这头啊，这个付出的非常多，因为你家是老大嘛，是吧？而且还是个儿子，对吧？
0: 对，
1: 付出的非常多。然后他们欺负你了？
0: 嗯，对，就现在呢，就是我的孩子大了，我就是说现在没有上从前似的他付出那么多了，现在就对我有偏见，就觉得我变了，
1: 啊、
0: 我不让从前似的那么帮他们了。
1: 啊，
0: 至于我老公，就是说给他弟弟妹妹，
1: 嗯，
0: 我以前我是做买卖的，给他弟弟，就是干那个干生意，
1: 嗯，
0: 弟弟跟着我干，
1: 嗯，
0: 也就是这样的，给他干啥。就现在不让，从前说我还大了，年龄大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就是说没像从前似的给他们东西了，这回就是觉得说俺变了，说我都是我，意思就是说我都是我产能的，现在不像从前似的那么孝顺了，都以前
1: 那个老头老太太现在还都在是吧？
0: 都在，
1: 多大岁数了？都得80多了。
0: 对，都80多了，但是身体还都硬朗，还都挺好。就是说，现在就是啥，彼此现在就是没有嗑可唠，也没有啥话可说，就是说都是我坏的。现在我多不起，我也就是说的，就
1: 他们不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吗？
0: 在一块儿，现
1: 在你们家？
0: 对，在
1: 你们养老，
0: 我们家
1: 你们养老啊。
0: 不，他们自己能自理能生活
1: 啊。但是是什么东西院住着还是怎么的？
0: 对，东西院住着。
1: 啊，
0: 现在就是说还有哪一点？还有就是说的，他爸我从前的，
1: 嗯，
0: 我 上老头老太太跟我家来住了30多年。
1: 嗯，
0: 现在就是拿一个问题，主要的是不，他爸我有4口人的地，爸我的地，
1: 嗯，
0: 给了下边的那个兄弟，
1: 嗯，
0: 现在我要。

0: 要我要不回来，我就是说的，我一要他们就是说，是老的给的，是老的把我的给他
1: 了。你这样，你这个事儿好办，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铁定要这个东西？
0: 对，我就得要。
1: 你家老爷，你家老爷们反不反对这个事儿？
0: 不反对，他也他现在
1: 那你这个你那个问咱们现在快手上那个律师，你说我要起诉他啊，我要起诉他，你上法院告去，上法院告，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地还给你，听没听着？这个就这么很简单，你不管他给不给，那你不告他，他肯定不再给你的，你的人都种了二三十年，也能给你吗？但是那不是你的地吗？不你老爷们地吗？对不对？
0: 对。
1: 那你那个你不有土地证吗？土地证不有你老爷们名吗？那个具体亩数啥都确定是吧？
0: 有、就是、
1: 他有几亩地土地证啊？
0: 俺那个土地证呢，就是说的，就是大田的那一种，那耕种的是10亩，就是这几地这样的，有2亩，
1: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就这个事儿、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咱们家5个孩子，咱家6个孩子，而且咱也有儿子，60多岁了，就是记住啊，咱不生气啊，听没听着？生气气坏了，没人给这治病，咱犯不上，听着了吧？
0: 就是还有昨天他
1: 跟
0: 是干啥不？我把
1: 那是别的咱不用唠了，我不跟你唠别的，因为唠别的咱就没头没尾了，咱们时间也有限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现在不就最大的问题就成天绕上着，就说那个这个地他不给你，他们耍臭无赖吗？对吧？哎，你就告他啊，你就告他，你告完之后完再说啊，看谁磕着，听不听着？
0: 好
1: 啊，
0: 行，
1: 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0: 好，谢谢。
1: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

0: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0: 级。
1: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
7: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
8: 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7: 静谧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9: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7: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0: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1: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2: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1: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4: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3: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4: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

0: 持续到八九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1: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八月二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二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三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八月二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6: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5: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2: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6: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7: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中国之声。

煮咖啡，像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I'm on my own， 人生还不会再为谁挑动。 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

一件，午夜的未接来对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0: 四二七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评书记。
1: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一天吕福来到五合楼，吕福就问王掌柜了。王掌柜的一看吕福来了，赶紧跑过来，我说王掌柜的，他们那飙车走了没有？王铁山一听没走呢，郭介今天就走。吕福挺高兴，我呀瞧一瞧。就在此时，下面铜锣响亮，少时信号响，信号就是鞭炮。吕福忙从窗户往下观看，原来十辆飙车头朝北停放，全是单头的大车，上垂手三匹马，下垂手两匹马。头一辆车上在外手插一斜尖的旗子，青缎子坐地儿，白火焰当中一个墨字，在旗杆的旁边有一串小字，上面写君城府首县对城县，墨家寨花刀将墨方，有这个标旗。走在中途路上高枕无忧，在飙车要动身的时候放了一挂鞭，全响完了，老少达官鼓掌大秀。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原来各行有各行的规矩，要是一起响完了，那就是说一路之上平安无忧。在那一挂鞭上有三朵紫红花，头中尾一共三个，夜点的时候要有结音，是飙车一走的时候有错。中间有结音，那就是快到地方的时候有错。要是想到末尾不响了，那就有达官不利之情，飙车调开一走。吕之见又当如何？哎呀，员外爷呀，今天他们走了，明天咱们再去不迟。吕登庆看着吕福，吕福啊吕福，我实在可忍不住了啊！你是不知道我这个急，把这小子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相仿，滴溜乱转。这就用了这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现在这吕登星啊，简直是坐卧不宁。展眼之间到了第二天，吕登星就催吕福，吕福吕福，那快点去。吕福跑过来，员外，今天你准备好了？吕登清看着吕福，吕福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员外爷呀，这个姑娘可是花刀将墨方之女，您千万可别拿她当卧挪为业的主，人家老墨家有的是钱，所以您这个彩礼那必须拿得出去手，另外的礼呀、啊、要十分丰厚，浅薄了可不成。吕登清一听，吕福啊，咱们家不缺钱，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你就说吧。员外爷，您准备满头的珠翠，春秋四季的衣服，20对金元宝，20对白金。吕福当时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吕佛就把这些东西打成一个水红的小包，把物件包好了，拿着往外就走。吕洛说，兄长你干什么去？吕佛一笑，我呀赶奔墨家村前去提亲。

洛看了看他，好吗？我说哥哥，我看你的脑袋那是不想要了啊！你要摸一摸脑袋还有没有？你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瞧瞧。因为那磨坊可不是好惹的。吕月佛看了看，不要紧，飙车已经走了，家中就剩磨坊一个人，谅他也掀不起多大的浪了。说着把包裹打开了，吕禄把满头的珠翠以及好衣服全给留下来，又把黄金也给留下，白银留下了15锭。吕月佛一看这大包变成小包了，二人一起往外。吕禄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拿这小个呢是飞蛾投火，我拿这大个呢归奔家宅。吕月佛看了看他，你里边有人说话，外边谁呀？吕月佛说，这是墨家吗？就听仆人说，不错，本宅的主人确实姓墨。说着话把门开了，二人相见。吕月佛说，前几天有许多马队从此经过，敲锣打鼓，你可知晓？墨管家一听啊，我知道。吕月佛说话呢，那您知道所谓哪般？老管家听到这儿，说这队伍过来的时候，我确实知道，那又吹又打，到底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知道。吕月佛一下，哈哈哈！赛马的当中是我们主仆三人，我家员外叫吕登清，就在那花街上看见你们有一位姑娘，长得十分俊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所以令我前来提亲。你告诉你家达官，若知进退，就用花红彩轿把这姑娘送到吕家寨，与我家员外大拜花堂。3天若是不去，可小心我主仆应下花红。说完了以后，把这小包一扔，这吕夫转身就走。咱不说这吕夫，再说墨家的仆人把这包裹拾起来，关了门往里而来，到了里面见到了墨方。员外爷呀，门外来了一个叫吕夫的，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的，把这包裹递给了墨老侠客。老侠客来到里边，他妻子李氏一瞧，墨方脸色阴沉。李氏就问，你拿个包裹要干什么？墨方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看李氏夫人呐，你曾经说过，要是生下儿子来由我调理，生个姑娘由你来管。如今这个女儿，她是宅内之人还是宅外之人？李氏一闻此言，现在他不明白，不知道墨方这话是什么意思。墨方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这姑娘当然是宅内之人。墨方接声冷哼，既是宅内之人，那就是你的不对，他不受你的调理。如果到了人家，难免做事不按家规，那岂不受人家公婆的辱骂？可以骂你，骂不着我。李氏一闻此言，自己也不高兴了。我说墨方啊，你这话是从何说起？老侠客看着李氏，你要是问我从哪说起，就是从姑娘墨彩娥身上说起。因为他不顾家规。李氏听到这儿，咱们姑娘怎么不服家规？我调理咱们姑娘有一差二错的没有？

莫方看了看自己的夫人，还要出什么错呀？啊，这个乱子就不小，难道你说非等他把咱们一家子全治死了才算出了大错不成？这事我在家，此女还出去偷瞧热闹。她兄长莫林曾经向我说过，我呀还不信。 我坚信我的姑娘绝对不会干出此事。我担心他们兄妹不和，看起来兄长说的不是瞎话，果有此事。彩娥呀，你也是一个姑娘，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一来，就把我的名姓那全给拜尽了，老墨家的脸全让你给丢没了。 外头有什么热闹，你必得出去看看。我要是不在家，你那师哥们说你也更是不服。说到此处，不由得把脸往西沉。好一个大胆的妇人，你也敢不理我的家规，真要把我气死不成？我宁可让你们死在我这刀下，也不能。 让你们把老墨家的门风给拜尽了。姑娘，她是个毛女，不知什么。难道你说你还不懂吗？再者说，你儿子现在在外保镖做事，叫人家说她妹妹是个风流之女，那好听吗？如果人家都这么说，那又怎么样？我儿的脸面何在？ 今天我就把你这没有廉耻的妇人杀了得了！就见莫方摁崩黄推演翅，嘎嘣苍当，那就把宝剑拽出来。他那夫人李氏当时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我说莫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莫方气得胡须直颤。莫方高声叫道：“姑娘，彩娥！” 你这是给我家惹下了杀身之祸。妇人，你若问这个包裹，是从吕家寨来的，那里有个淫贼，话快说。要依我看呢，你快与他梳洗打扮，预备人家娶吧。莫方在这高一声低一声，又吵着又喊：“姑娘，莫彩娥也来了。” 莫彩娥就说了：“爹，您不用着急，孩儿我从此绝对服从我娘的教训，听我哥哥的话，以后再也不敢出去看热闹。”莫方一看自己的姑娘，那吓得颜色更变。丫头啊，丫头，你也就仗着你上无姐姐，下无妹妹。 如果要有姊妹，我当时就让你死在我这刀下。你也太无知了！我父子在家还可以，如果我父子要不在家，你到门外这么一站，如果被下三门的淫贼看见，那些个淫贼那夜晚来到咱们墨宅，是用熏香鸡鸣五谷断魂香。 你要有个一查二粗，那是叫我莫方是死还是活。丫头啊，你也不用害怕，你就等着吧。三天之内，任他来取。那淫贼前来，我一个人在家焉能挡得住这些恶贼？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 你爹再有本事，浑身是铁，能言几颗钉。倘若他们真来了，别说我亮刀把女魔女斩杀。李氏一闻此言，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彩娥也说了：“爹爹，从此以后，女儿绝对不出去看热闹，还不成？”莫方冷冷的一笑：“如今祸出来了，你又不出。”

0: 出去了，
1: 你早可干什么去了？再者一说，现在你年方二九一十八岁，要把你嫁出去，那是在人家做出夫财之事，我们老墨家也得沾上一半。以后姑娘你出嫁在外，我就把我保镖的朋友、陆林上的朋友全都聚齐了，前来看你，都认好了。你在人家要做出伤天害理之事，那是我派人夜间前去，非把你杀死不可。而今呐，只能凭着你母女的运气，若在此三天之内能由我至近的宾朋来到咱们墨家村把此事化解，也就是了。不说他们这里已经的义子在朝里边有多大的势力，莫方那姑娘不过那就是一个达官之女，嫁给咱们老吕家，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吃尽穿绝，那有多好啊！因此老墨头那是求之不得。吕洛一听这话，我说哥哥，这里边肯定有事故，那墨方可不是好惹的，绝不能那么好说话。据我所料，耗到三天，他们不把女儿送来，咱们主仆还有三年五年的活头。如果把这姑娘给咱们送来，赶巧了连四天都活不了，一定是全家被杀。吕夫一听，我是吕禄啊，三天夜里前去抢亲，你要看出里边的破绽，也赶紧逃脱，到那里惹祸，天塌了有大哥的顶着，和你我有什么相干？咱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吕洛听得知，你也就那么一说吧。当下两个人一同进去。吕佛啊，到了书房，员外，恭喜员外，贺喜员外，您大喜了。吕登清挺高兴。吕佛啊，我是喜从何来？哈哈哈哈，员外爷呀，我到那儿一提亲，莫方连个扁屁也没敢放，当时就答应把姑娘三天给咱们送上来。吕登清听得这，他说给，他要是不给，到那时又当如何？吕佛一下，哎，三天之内如果老儿不给，咱们大家就抢他娘的。现在镖店里边就剩莫方老儿一个人，咱们怕什么？虽然他会武艺，不过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估计老儿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咱们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原来这两天咱们必须准备准备，大喜的日子连个彩棚还不搭吗？头层院子搭客棚，二层院子搭彩棚，三层院子搭喜棚，这里诸事已毕，咱们还得预备花红彩轿。莫方说给，可是到期他要是不送来，必须在第三天夜里边前去抢亲，这后面洗房还得用刘洋二婆好地洗果。吕登清听得这可没地方去找。吕夫说了，那还不容易，您把后面抢来的少妇准备两个。吕登清一想也对，当时找了两名少妇，这俩人一个叫活不了，一个叫准死，命他们在后边洗房侍候着。吕福又要纹银五百两到县里边去雇洗轿一领，您再派我二兄弟吕禄给您撒请帖，约请各路的亲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
1: 但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

0: 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 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7: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6: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9: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

0: 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

0: 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7: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8: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7: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9: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7: 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0: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7: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7: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

0: 材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六成以上。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市跻身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延边社保降费红利精准落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延边龙鼎和解安主场1-1战平南京城市，保持六轮不败。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6月中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报告，延吉市跻身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位列第46名。这个夏天，延吉文旅市场活力全开，好戏连台，各类特色文旅活动、文体赛事轮番上演。6.1、端午及暑期主题互动展演陆续开展，为亲子游客打造了丰富的游玩体验。旅游商品大赛汇聚各类创意好物，粤海方舟夜游项目全新回归，快乐延吉大舞台常态化上演，点亮城市夏夜烟火气。同时，足球赛事、广场舞、街头文艺表演等群众文体活动遍地开花，进一步丰富市面，从网红打卡地逐步向深度文化体验地迭代升级。延吉恐龙王国完成产品换新，游玩体验全面优化，布尔星畔夜景璀璨，流光溢彩，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与此同时，我市积极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依托东北超、延超等体育赛事，联动景区、餐饮、交通等多方资源，整合配套服务，推出惠民举措，为广大球迷和外地游客提供全方位便捷化的游玩服务，实现赛事引流、文旅增效。
1: 我们将继续深挖民族文化资源，培育文旅新业态，持续提升城市传播影响力，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延吉，感受延吉。
0: 7月31号，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成立大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举行。
2: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筹备工作情况报告，表决通过了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章程和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员大会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并为促进会授牌，为促进会负责人颁发聘任证书。成立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旨在打破以往创建工作主体单一、参与度不足的局限，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从部门主抓向全民共建转变，完善上下贯通民族工作组织体系，健全全社会共同参与民族工作格局，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广泛吸纳企业家、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多方社会力量，今后将创新开展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统筹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文化联谊、公益帮扶、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同时依托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文旅品牌，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梁，常态化收集社情民意，化解民族矛盾纠纷，筑牢边疆和谐稳定根基。
3: 我们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文化联谊、公益帮扶等活动，持续深化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奋力打造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样板。
2: 会后，作为党校统一战线教研室主任朴金基围绕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了专题宣讲。
0: 8月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驻延某部队开展五星红旗映军魂、同心奋进庆81、升国旗及军地共建主题活动。活动现场随着

0: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部队官兵和老兵代表整齐肃立，庄严敬礼，高唱国歌。在庄严的仪式中，感悟军人初心使命，厚植爱国强军情怀。升旗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部队礼堂，聆听红色宣讲。老兵程守岩结合自身参战经历和军旅生涯，用朴实真挚的语言，讲述了人民军队浴血奋战、忠诚担当的奋斗历程，为部队官兵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教育课。
1: 聆听了革命前辈的参战往事，让我们读懂了新时期军人的使命担当。我们将立足岗位，练强保障本领，以实际行动回馈驻地政府和百姓的厚爱，守护好我们的疆土国界。
0: 今年以来，我州社保系统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稳企纾困、减税降费相关部署，扎实推进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地见效。 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各类市场主体，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赋能泉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切实把惠企政策落到实处，我州社保系统细化配套举措，优化经办服务，全方位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2: 社保费减免的政策对我们企业来说呢，是真金实银的一个帮扶，而且社保部门的服务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到位，全程不用我们申请，不用来回跑腿，直接兑现，然后特别便民。减负之后，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稳定岗位、拓宽经营上，实际的帮助了我们企业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1: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延边州社保系统累计为泉州 1.16万户参保企业减收保费6933万元，其中减免失业保险费6060万元，减免工伤保险费873万元。
3: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我们依托全省社会保险多险合一信息系统自动核定资格比对功能，实现了免征迹象政策之大。其次，我们强化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大数据精准筛查、全方位排查泉州企业情况，精准锁定重点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确保各类企业都能均等享受社保惠民红利。
1: 此外， 我州社保系统积极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政策宣讲服务体系，线上通过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平台定期推送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线下组建宣讲服务队，深入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辅导，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确保企业懂政策、享红利。
3: 我们将持续抓好社保惠企利民政策落地，做好2026年稳岗扩岗资金发放，优化经办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社保力量。
0: 8月1号，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1-1战平南京城市队，保持6轮不败。 开场后，延边队逐渐掌握场上主动，南京队则伺机发动防守反击。第3分钟，多明戈斯任意球发至禁区，劳列斯甩头攻门，皮球擦柱而出，错失破门良机。第34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36分钟，福布斯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39分钟，恩格姆禁区内挑射破门，南京队1-0领先。 上半场结束，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1落后。一边再战，第50分钟，金泰妍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偏出立柱。第55分钟，金泰妍边路传中，福布斯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补时阶段，福布斯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扳平比分。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1-1战平南京城市队。
4: 非常感谢球迷们的支持，然后我们很遗憾没能拿下这场比赛吧。
5: 일단 3만 명에 가까운 관중분들이 많이 와주셨는데 이기지 못해서 감독으로서 정말 죄송하다 말씀드리고 싶습니다. 경기 전에 난징이란 팀을 분석할 때 최근 3경기도 마찬가지고 매 경기 상대하고 굉장히 같이 못함을 하고 또 정상적인 경기가 되지 않게끔 자꾸 그런 유도를 하기 때문에 그런 부분에서 우리가 좀 잘 대처하자고 했는데 그런 부분에서 조금 우리가 좀 대처를 잘 못했던 부분이 있었던 것 같습니다.

0: 本轮战罢，延边龙鼎科技安队以7胜8平2负积29分，排名暂居积分榜第四名。8月9号，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延边龙鼎科技安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
1: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

0: 早晨七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

0: 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4，欢迎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当前是缓晴。公园路东向西当前是缓晴，橘子街南向北从爱丹路到北清路是拥堵了80多米左右。
2: 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则通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相关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相关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首先是管制的路段有爱丹路北侧辅路申花街至橘子街段、青阳街路口、太平街路口、朝阳街路口、九州路口、丹春街路口，管制时间是8月5号到8月20号，管制措施是道路封闭东向西的辅路进行施工。还有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管制路段有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北向南两条直行一条左转、南向北一条直行车道，管制时间是从8月4号今天哈到9月30号，管制措施有橘子街北向东左转弯无法通行。还有长白山路雨污分流施工，管制路段有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管制时间是8月5号到8月20号，管制措施是南半幅封闭一条由东向西的车道，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也请大家给予谅解和支持。再来关注特色展演燃亮延边州县足球联赛的赛场，2026

吉林银行延边周县市足球联赛迎来对决，延吉东北虎队客场奔赴图门市全民健康中健身中心体育场，挑战图门国门勇士队。赛事开场前的特色文艺展演为本场赛事烘托出浓厚的本土文化氛围。图门市呢素有长谷舞之乡的美誉，赛前预热环节，图门市文化馆的专业演员登台献艺，灵动优美的朝鲜族长谷舞率先亮相，经典舞姿尽显非遗民族韵味，瞬间点燃现场的氛围。看台上的特色啦啦队更是本场赛事的亮眼看点，队员们身着色彩鲜亮的朝鲜族传统演出服饰，部分队员手拿长鼓，还有队员创意手持肉串造型道具，跟随明快的节拍整齐舞动，将民族特色和趣味应援巧妙结合，活力满满的表演为两支参赛球队倾情助威，独特的应援形式成为赛场一道别致的风景线。民族文艺展演和足球赛事深度融合，既展现了延边浓郁的朝鲜族民族文化底蕴，也以新颖的文体联动形式丰富了观赛体验，为县域足球赛事注入满满的地域特色与烟火气息。群众宋先生及其家属将一面写有一路护航生死时速无私大爱温暖民心的锦旗专程送到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对民警在五月份宋先生手掌受伤急需就医时热心帮助中展现的专业素养和暖心服务表示高度的认可和衷心感谢。据了解，5月25号当天，宋先生因意外导致手掌受伤断裂，急需从珲春市转到延吉市进行医治，期间需要面临100多公里的路程。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一大队、二大队的民警接警后，相继接力护送宋先生前往医院救治。在初步检查得知伤情严重，需要再次转至长春市三甲医院医治，又积极联系铁路、公安等相关部门，将宋先生送至最后一班高铁列车，及时前往长春市就医，为宋先生的手掌医治取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后续持续沟通过程中，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8月3号，严彬中民委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建立常态化征集机制，长期公开征集泉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经遴选入库的经营主体将进行重点培育，强化品牌建设。我们看一下具体目标如下：保护传承优秀文化，全面梳理民族手工艺资源，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共性价值，推动传统技艺。

链条体质增效，助力产业向时尚化、生活化、品牌化方向转型。四、促进交融增收致富，搭建展示对接平台，拓宽市场渠道，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五、构建产业发展生态，集聚优质资源，建立动态管理数据库，为组建产业联盟、拓展内外市场、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决策参考和数据支撑。征集范围有延边州各县市行政区域内，坚守传统工艺传承，契合品牌化、时尚化、工匠化发展方向，彰显中华文化符号的各类经营主体及从业团队，具体包括手工小微工坊与工作室，从事民族传统手工制作、非遗活态传承、民族文创研发的小微工坊、家庭作坊、匠人工作室。第二，民族手工业小微企业，专注民族手工业产品生产、精深加工、IP 开发、品牌运营的特色小微企业、合作社或经营主体。三、传统技艺传承团队，长期坚守民族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价值、创新发展潜力的手工艺从业者群体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团队。本次征集覆盖民族织造、传统服饰、刺绣编织、木根、木雕根艺、民俗器具、陶艺彩绘、非遗代表性项目复刻、文创设计等具有延边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辨识度的全领域业态。征集内容有围绕民族手工业守正创新融合发展、品牌提质核心目标、全面梳理经营主体发展情况、建立优质资源台账，重点征集五个方面内容。首先是传承发展脉络，从业缘起、技艺传承谱系、发展沿革以及各民族技艺交融、文化互鉴相关故事。第二，核心技艺特色、传统工艺流程、技艺优势以及承载的中华文化价值、延边地域特色与民俗内涵。第三是产业发展现状、经营模式、产品体系、生产规模以及传统与现代融合、科技赋能、跨界合作等实践成果。第四是升级发展诉求、当前发展瓶颈以及品牌培育、技艺创新、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需求与合作意向。第五就是未来发展规划、中长期发展思路以及技艺升级、品牌打造、产品开发、市场拓展等发展愿景。接下来是报送材料的要求，首先要确保，也欢迎泉州各民族手工从业者、小微工坊、特色企业积极申报，欢迎社会各界广泛举荐优质资源，共同挖掘、保护、传承、发展延边优秀民族手工业，助力泉州文化振兴、乡村振兴和文旅高质量发展。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